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正说到，海外神魔贾宋玉、宋华情幽过上擂台，要大战师叔沙童阔。沙童阔惊呆了，哎，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竟擎着油锅上擂台。那油锅烧得滚热，他那手受得了吗？贾宋玉现在就要和他玩命，我让你下台别摆油锅擂，你非摆不可，我就和你拼了。那手啊，掐着油锅都烫伤了，踩着铁链子哈楞哈楞哈楞来到了擂台之上，大叫一声：师叔，我命你立刻给我下台，不然的话我就用这油锅把你扣了。沙童阔不害怕，那是吹牛，脸色一变，赶紧摆手：宋玉，宋玉，你不要胡来，我毕竟是你的师叔，你既承认我是你的师叔，你就不应该以小反上，立刻把油锅给我扔台下去，有话好商量。少说废话，我让你下台。我贾宋玉一看沙童阔是绝不能下台了，他的手啊也受不了了，使劲向前一翻，这油锅飞出去了啊，哭翻过来底儿朝上扣向沙童阔。就见沙童阔人影一闪，唰咣咣叮了咣啷，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油锅扣在台上了，油崩得满台都是，贾松玉裤脚子上都是油了，可是没给沙童阔砸上，油锅飞下了擂台，把下边的油锅砸翻了好几口。原来沙童阔身形这一转如闪电一般，贴着台边刷啦一下子又绕到斜侧面，把这一锅躲出去了。这一下沙童阔还念什么叔侄之情啊，怒吼连声：你拿命来！向上跨步奔贾松玉拍来一掌。老贾也真不示弱，一呼一伸来个单掌对单掌，咔嚓，两掌砸在一起了。贾松玉原来就尽得师傅的真传，练出来荒坛内气功，掌法叫五毒穿心掌，尤其是学了张三丰仙掌的大气功以后，两个门派的内气使得贾松玉的内功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按说和他师叔对一掌绝不至于落下风。可有一样啊，贾松玉那手都烫焦了，一对一掌当时他心中发痛，哎呀，疼得让人受不了。贾松玉那身子揉揉往后一退，退到台边差点没闪到台下边去，他就感觉到头重脚轻，两眼闪着金花，这叫昏过去。可是沙童阔并不容着，向前跨步：哎呀，你的命啊！咔咔咔，呜呜呜呜呜，双掌连连进招。贾松玉不行了，双掌受伤，再要打下去肯定是有死无活。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台下一声长鸣，随着一声长鸣，有一个人顺着铁链子嚓飞上擂台。 这个人是往擂台上一来，全场就叫了好了。这份轻功绝了天下，独一无二。你看人家飞身上铁链子，顺铁链子往上来，几乎那脚都没沾着链子往上飞上来的。有的看着是谁了，有的没看清是谁，台上那就交了手了。沙通阔瞧出来了，哦，上来的是个年轻女子，貌美如花，她不是别人，正是宋玉的老婆韩梅韩飞雪。上来的是韩梅，原来韩梅见贾宋玉在台上这一站，这不是比武，这是玩命啊，手都烫伤了，抵敌不住对方。韩梅不顾一切地跳下了看台，掐着鱼肠剑飞身来到上边，把贾松玉往身后一挡，大叫一声：“你先下去！”摆开365趟方天剑，就和。

铜阔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团。韩梅这一上台，台下许多人是连连赞叹，是自愧不如。韩梅一个小丫头都敢上台跟沙通阔动手，我们就没这胆魄。尤其是张三丰、诺川、李修这些老前辈，眼眶都有点湿润呐、啊。啊，这英雄会，宋玉、宋光明在前面一挡，紧跟人家夫人韩梅、韩飞雪上台。韩梅、韩飞雪这一上台，显着功力在某些方面还要胜于宋玉，就这份轻功吧，是那宋玉所不能比的。不过一个小丫头上台恶战沙铜阔，最后也不可想象啊！赶快把韩梅得叫起来，或者哪位上台得把韩梅给换下来。全场十来万人，现在绝大部分心里边对空空和尚表示不满，因为空空和尚支持沙铜阔摆忧国擂，失去众人之心，而大部分人对张三丰都很倾慕，对韩梅、韩飞雪都有好感，都希望韩梅别伤着，能赢了。韩梅这把剑是真快呀，365趟翻天剑剑术，再加着这把鱼肠剑，真是天衣无缝。可是对手是老奸巨猾、招数老辣的沙铜阔，韩梅在他跟前是捡不去一点便宜。沙铜阔也承认韩梅好功夫，呵呵，可是你也太年轻无知了，这个台你也能上，你下不去了。别看你轻功好，内功不行，时间一长了，内气耗费的差不多，油烟的再一呛，不战自败。沙铜阔稳扎稳打，要来个持久战。韩梅、韩飞雪这把剑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急。50合过去了，韩梅鼻洼鬓角汗下来了，这汗往下一淌都是黑汗，油烟子熏的满脸雀黑啊。韩梅想，不行，看来我这平常的剑法拿不下的沙通阔，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就要把我看家的绝技用出来。什么绝技？飞剑神功。韩梅飞剑的招法很少使用，一是没有必要使，再一个绝招别老使，让别人学去就完了，现在要和沙通阔拼了，飞剑用出来了。韩梅宝剑虚点一招，然后身子往旁边一跳，沙铜阔向前一跟，突然见韩梅回头，手中夹着宝剑唰啦甩出来了，飞向沙铜阔。哎呀，沙铜阔一看，好个黄毛丫头，把宝剑当暗器使，飞剑伤我，那你能伤得了吗？我一闪开，剑不就得掉到台下，或者落到台板之上，我一截住你，你赤手空拳怎么还能够是我的对手啊？空空、楚子真他们知道韩梅会飞剑呢、啊、那剑扔出去他不落地，半道带拐弯的，这就想喊，想提醒沙铜阔注意鱼肠剑拐弯，那还来得及吗？就见沙铜阔身子闪躲这飞剑，然后身子想回来把剑和人从中截住，可是都不知道韩梅那身子怎么还跟剑在一块儿。韩梅人随剑走，手指的轻轻一磕，这鱼肠剑的剑把子宝剑滴溜拐了个弯，势道不减差、哦、这一剑差点给沙铜阔刺在后心上，他就感觉到后背刷一发凉，本来出汗了，哎呀，怎么凉快了？有风钻进来了，能不钻进来吗？鱼肠剑把他衣服给划个口子，但是沙铜阔轻功颇高，把这一招躲出去了。韩梅身子向前一纵，啪嚓抓住鱼肠剑，两个人打个照面，再看沙铜阔那脸啊拧歪了，气的，好个黄毛丫头，竟有如此歹毒的招数，不是老夫一决天下怎么能够躲得了如此凶险。

的一招，可是我想你也不过如此，你再给我用来他还中用吗？还没看第一招飞剑没有把这老家伙置于死地，又摆开剑法和他打在一团，没过十合还没把飞剑的功夫又用出来了。这下可坏了，沙铜阔武功既高，经验阅历又丰富，这回他看于长剑一撒手，身子往旁边一闪，武术好练，掐手难拿，掐手就是这个分寸呢、啊。你看沙铜阔闪躲剑，还没等韩梅把剑追上，然后扒了剑拐弯呢，他那俩手指头一别，就奔着鱼肠剑剑把子一弹，啊！这把鱼肠剑斜刺里就飞下了擂台，这！哎呀！关心韩梅的人在台下是惊呼乱叫，完了！空空和尚瞧着这一招，两眼闪亮，韩梅死了。韩梅也是大吃一惊，坏了！于长剑飞台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在坚不容发之际，沙铜阔弹剑，剑招掌震韩梅。可是奇迹发生了，什么奇迹呢？这于长剑让沙铜阔弹到了擂台下，弹的劲儿也大点儿了。这把鱼肠剑兜着一团寒光，在空中掠过油锅，然后要扎进人群，有很多人都往两边闪。可是突然间，就在这人群当中飞起一人，纵起一丈多高，正好鱼肠剑到了他的跟前，这位就伸手。好像截这剑截得巧，截不好剑穿手掌，他就把剑锋让过去，正好到剑把子这儿，还别让剑再跑过去，他用手那么一拧，啊，打了，把这把鱼肠剑又给打回了擂台。你看咱们说书慢慢交代的慢，当时太快了，这把鱼肠剑就揉揉啊，螳螂又回来了。正好是沙铜阔往前推掌震寒梅，他就听了背后金刃披风，哎，脑子刷一转，是谁上擂台了？没看着谁上擂台，没听着谁上擂台，怎么背后好像有谁拿宝剑刺我的后心？这是怎么回事？哎，他一闪，闪得慢了，啊，噗，这回可不光是衣服，把后边的皮肉给摊开一块。一扎多长的大口子，疼得沙铜阔一呲牙，哎呀，用手直往后面滑了，嗖一下子跳到擂台角去了。回头观看没人呢，再一瞧，韩梅手里边多了一把明晃晃亮堂堂的鱼肠宝剑。哎呀，韩梅真神人也，他刚才用鱼肠剑飞出来刺我，我用手给他弹飞。

不像方才那个意思了，这回他有点眼晕，看来我想赢韩梅是难上加难。你看沙童阔糊涂，空空和尚还没糊涂。阿弥陀佛，原来是一个年轻人蹦起来把鱼肠剑给打回擂台，这小子实是可恶，来人把他收拾了。原来就在擂台边站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贺泱泱身材在七尺半开外，这个相当不小了，重眉大眼，鼻直口方，穿了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身披着宝蓝色英雄氅，肋下没有带什么刀剑，可是在他英雄氅罩着背后别着一对子午盘龙环，是双环，就是这位飞身起打回鱼肠剑。他站在那油锅边儿，用手抓着英雄氅，仰着脸往台上看着，瞧着沙童阔莫名其妙那样，这个年轻人就要乐，看着韩梅转败为胜，他那心里边就更高兴了。可是突然间，古林青云山的二怪窜到跟前来了，这二怪就是拄拐的张峰张通相和使暗器的高手八臂神鹰杨月音。阮浩也告诉他们俩的，把这年轻人废了，你能搁台下帮韩梅忙，我们搁台下收拾你就理所当然。二怪一闪身来到跟前，呆混账小子，你何许人也，竟敢违反擂规，你拿命来。很多人一看年轻人，快跑吧，这都是有名的剑侠找你算账来了。没想到这年轻人站在那里是安然自若，稳如泰山，看着二怪来了都没转过身正脸瞧，只是歪歪脑袋用那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们俩一眼。可是这一扫，这年轻人就一恶心。怎么恶心呢？这年轻人从来没瞧得起过人，甚至说现在英雄会的高手们，东胜空空，北胜三丰，什么李修、李道光、楚子真，这么说吧，只要你叫个练武术的，在这个年轻人眼中就没有瞧得起的。一看二怪上起来吆三喝四，他把头往回一扭，吐了一口，没吐，没吐没也吐。一条腿的张峰气急了，哦，轮动他的铁拐砸向年轻人的顶梁。可就见这个年轻人身形一闪，把这一招就躲过去了，劈手抓住了铁拐的头，往回一落，张峰向前就一抢身，接着年轻人飞起就一脚，正好劈中张峰的小腹，张峰的身子呜就飞起来了，直接冲进油锅，啊，噗，哇，哇，附近的人赶紧往旁边闪，扎了一个，扎了谁了？周化一一看，我的妈呀，把二怪整过去了。杨月英一看，哎呀，小子，你竟敢伤我的哥哥！杨玉英一抬手，咯咯，双筒袖剑同时打出。可就见这个人是往下一哈身，把这双筒袖剑都躲过去了，都不知道怎么晃身躯就来到他的跟前。这个年轻人的轻功叫一步三化影，那影都是化着过来的，你能瞧清楚吗？伸手抓住了他的脖领子，轻轻一提，油锅里边去吧，哗，哇，台上都不打了，都往台下看了，怎么台下比台上还热闹呢？转瞬之间，年轻人力废古林二怪，空空在看台上呼就站起来了。弥陀佛，这个年轻人是什么人？过去没有看着过他呀。二怪都是剑客往上身份，可是在他跟前，他收拾二怪就如同老叟戏顽童那么容易，他是谁？

0: 谁？没有人认识他。冷血杀手王浩也带着手下三四十剑侠来到油锅边，把二怪的死尸捞出去，再一看都炸焦了。周化一过来，
1: 阮元帅，二怪身亡，贫道深感悲痛。来呀，把我的棺材抬过来两口，将二位剑客遗体先成连起来。嗨，
0: 哎呀，那脸上啊，难过劲儿甭提了，心里呀、啊、美。周华一琢磨，这二怪缺德事儿做足了，这就恶贯满盈，让那年轻人给收拾了，太好了。周华一瞧瞧这年轻人，嗯，我怎么瞧这年轻人有点像一个人呢？哦，这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大眼睛双眼爆皮的，有点像马清风。对，像马清风。可是这小伙子那个神态和马清风不一样，马清风和蔼可亲，这年轻人显得有点酸狂。你看这眼睛瞧着我，用眼角撩我一下子，瞧着他有点眼晕，别往我整过去，赶快躲开。周华一回到他那座位上去了。阮浩也命人成殓二怪的遗体，他一个胳膊压着宝剑，来到了这个年轻人跟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半天。这年轻人看着阮浩也，慢慢把腰板拔得比刚才还直。阮浩也气大了，朋友，甩个腕儿，你到底是哪门派剑侠？和我们有什么仇？为何帮韩梅而伤我二怪？哦，年轻人心中暗想，原来台上这个女子叫韩梅呀，好名字。原来这年轻人都不知道韩梅叫什么，哎，这就来帮忙来了。他看了看阮浩爷，你是谁？你有必要问我是什么人吗？刚才这二位过来和我动手，我就把他打进了油锅，是理所当然。可是我看你就没有必要过来和我动手了吧，一个胳膊也不扛我动个一招半式。如果哪一位真要不服气，可以在擂台上与我一战。
2: 哎呀，哎呀，狂的这小子现在就叫上号了。
0: 小子，我告诉你，你得罪了我古灵，没你的好。阮浩也说这话一威胁，年轻人炸了。如果我没猜差的话，你就是黄山剑客冷血杀手阮浩也吧？也别说你，就是你那个师父老和尚空空和尚，他敢不敢这么叫我的号，让我上台和他动手？你看别人不敢惹他，他要胆敢在台上和我动手，我就要他的命。
3: 哎呀，阮浩也都不知道是害怕呀还是憋气了，那嘴嘎巴半天说不出来话。
0: 臭小子，竟敢说和我师父动手能要我师父的命，看来你都狂得没边了。这小伙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见他往台上一指，什么回江三老，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连一个年轻的女子上台和他动手打了半天，把他的衣服削开了好几个口子，看来这位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说着他向上一扬头，韩梅韩小姐，我请你下台把这杀童货让给我了。这就叫草怕寒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书接上回，正说的天下英雄会的游国擂，这游国擂是越打越热闹了，来了一个年轻人，20多岁，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是举手抬足之间就把古林的二怪打进了幽锅，整个英雄会场都轰动了，眼光全都集中到这个年轻人的脸上了。这年轻人不止如此，立刻和台上的沙童阔叫号。现在韩梅在斗沙童阔呢，他让韩梅下来，你沙童阔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上台就要你的命。这还了得，东西两面看台的各位高手都在猜想这年轻人是谁。老要饭的钱梅在旁边过来了，哎呀，我说这位老弟，咱们捡的便宜可别卖乖啊，算了算了，赶快往东面去，往东面去。这是老要饭钱梅关心这年轻人，能赢二怪可未必能是沙童阔的对手，赶快先躲一躲吧。可是就这年轻人用白眼珠就白了一下子钱梅，哎呀，怎么这小子还挺狂的，连我都没放心上，连你都没放心上，就这小伙子的心性，天下英雄会这么多人，没有哪位他能瞧得上眼。就这个时候，从东看台上马清风领着一些剑侠过来了，是分人群来到这个年轻人的跟前。清风深施一礼，哎呀，兄长，在下武当剑侠马清风与兄长有礼，不知贵姓大名，还望见告。就见人家把二怪一废了，马清风立刻引为知己，这才过来相见。您还别说，这个年轻人对老要饭的显得挺狂挺傲，可是他一瞧马清风，哎，挺顺眼，看来这也是缘分呐。当时他微微一笑，拱手还了个礼，在下叫八倍勇哪吒马清芳，这厢与马清风你有礼了。哦，大家一听那眼珠都不错神的盯着这个叫马清芳的年轻人，他叫马清芳，哎呦，武当派这位叫马清风，两人的名字就差一个字儿。再仔细端详，马清芳和马清风的模样也很相像，都是上中等个，气质多高，只是这马清芳啊比马清风看着大那么两岁。他俩要如果说最不相同的地方，马清风和蔼可亲，是很客气，再瞧这马清芳呢显得很疯狂，那眼睛还不正眼瞧人，不是眼壳往下看，就是拿眼角往两边扫，显着十分的孤傲。这时候啊，老少剑侠把韩梅也叫到台下，因为韩梅虽然能跟沙通过打过几个回合，不过只要打下去肯定不是沙通过的对手，赶快下台吧。韩梅也料到了这一点，下了台赶紧向这位号称叫八倍勇哪吒马清芳的剑侠施礼谢恩。要没有人家，韩梅那鱼肠剑不知道飞哪儿去了。老少剑侠要请这马清芳到后边炉棚落座，马清芳一笑，啊，我还一个朋友呢。在他后边一转身，又过了一个年轻人，哎，这年轻人也就在23、24岁，穿着打扮那个神态和马清芳又有不同。马清芳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扣，这位穿的是黄缎子衣服，显得十分的阔气。再一个，

0: 擦的油头粉面的，一看呢他不像江湖上人，倒像个纨绔子弟。这位哈哈一笑，我说各位，我和我大哥马清芳是朋友，在下有个绰号叫武林骄子，姓杨，单字明斌。哦，哎，杨大侠，赶快一块请到后边去。清风等人请这两位到炉棚落座，韩梅也跟进来了，是陪坐与马清芳相谈。大家一唠，要问问马清芳是什么来路啊，哪个门派的。可是这马清芳把脑袋一拨了，我没门没派。什么没门没派？这边有师傅他就得有门派，这位怎么没门没派呢？再一瞧马清芳这脸色，不像说谎，一本正经的那么唠呢。哦，是这样。大家一琢磨呀，这位看来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年轻人里边是一把高手，我马清风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了他。人家既然不唠门派的事儿，那我们就别多问了。这时候张三丰还有李修、李方普、李道光、莫川大师等一些老一辈的高手都进炉棚要和马清芳谈谈。因为大家都看出来了，马清芳一抬手就显出来非凡的武功。贾松玉呢手烫伤了，现在包扎好了，也随着别人进来。就因为马清芳一来到，打飞剑救助韩梅，力毙二怪，现在的油锅擂没法打下去了。东胜空空把沙通过也请下了擂台，暂时先休息。就这样黄昏一到，老道周化一宣布，今天擂台告一段落，明早天亮继续比武。马清风等人备饭正准备开席，忽然间就听到外边有人大叫，师兄，师兄你在哪里？贾松玉和张三丰一些见下，在一个炉棚里边正准备用饭呢，他一听是沙北人用土话在喊师兄，他听出来了是自己的一个师弟。他撩帘子从里边就出来了，一看果然是，啊，怎么回事？你怎么的了？一看这师弟泪流满面过来呀，向他施了个礼，师兄可不好了，那个宋玉、宋光明冒充你陪同师傅一块要回荒坛，师傅已经知道了。可是宋玉陪着师傅过霸王桥到柳桥镇先住下了，然后宋玉说他回来把您再换回去，万没想到来了一个面戴头套的人，不知道是谁，偷袭师傅，一掌把师傅的胳膊打断，将师傅震内伤，连师傅坐的那个床都打折了，刺客逃跑了，师傅身有重病奄奄一息，喊叫着你的名字让你马上去见的，我这才来看你，你赶快回去吧。贾宋玉一听脑瓜胀的像那流斗一样嗡嗡直叫唤，都糊涂了，忘了和张三丰那么打招呼，随着自己的师弟冲出天下英雄户会场，过了两军阵前，再过霸王桥到柳桥镇一家店房。刚一到店房院子里边站着好几十沙北荒坛的弟子，这都是他的师兄弟呀、啊、看他进来了，大家全围拢过来了，师兄师兄。这个时候宋玉也取道回天下英雄户会场了，不过宋玉回去和贾松玉没碰着。贾松玉两眼通红啊，师父在哪里？师父就在屋中。来到屋里边一瞧，老爷子丁浩天长妥妥地躺在这床上，就听着他一喘气儿，腔子里边 好像有血沫子有痰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直响，眼睛微合，看来啊是昏迷不省人事。老贾赶快来到近前，轻轻地伏在床边，用手一按师傅的手，感觉到这手冰凉啊，断臂就是这胳膊。贾松玉轻轻叫荒坛派的内气功，用内功一冲师傅，老头子使劲倒了两口气，眼睛睁开。师傅，不孝弟子宋华回来了，师傅，都是我不对，我惹您生气了，我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让宋玉盯我随你老人家走。如果我在您身边，您不会出别的事的，师傅您骂我吧。说着话，贾宋玉泪流满面。本来老头丁浩天那心里边气大了，琢磨着你等我这徒弟宋华回来的，我肯定削他一顿大嘴巴，臭骂他一顿。可是老头遭偷袭以后，最想念最想见的就是自己这个得意门徒宋向西。现在看老贾来的跟前了，老爷子脸上露出来了笑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宋华，马上给我跪下。
1: 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让自己马上跪下。
0: 贾宋玉听师父的话，把师父手松开，轻轻地跪在床边。老头丁浩天用左手支撑着，想在床上边坐起来，可是起了两三次这身子起不来，旁边弟子马上过来了，把老爷子轻轻扶起，用枕头垫在这个后边，把老头支上，要不然还得倒下。就见老头盘腿往那儿一坐，宋华，听师父的话，从现在开始，为师将荒坛派派长之位传给你，从今后你要执掌荒坛派。
1: 啊！
0: 突如其来，贾宋玉有点发愣，没想到师父现在让自己要当荒坛派派长，他就想起身子。老头子把手往下一抬，你好好听我说话。
1: 是师父。
0: 师父不行了，本来我想传你当荒坛派派长之事得回荒坛再说，可是没有时间了，望你不要辜负为师，一定要振作门户，将自己的师弟们带好，把徒弟教好，使得荒坛派发扬光大。
1: 是师父。
0: 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在你百年过后，或者你不愿意当荒坛派派长了，下一个荒坛派派长的传人必须是西域人，你听明白了吧？说着这话，丁浩天的眼睛啊瞪得很大，就怕徒弟听不清。原来老爷子这么喜欢宋华，认为自己的徒弟是所有弟子里边最有出息的，完全的继承了自己的意业，而且青出于蓝还胜于蓝，别有所创。那么为什么迟迟的不把荒坛派派长这个位子传给贾宋玉呢？就因为贾宋玉是汉人，老爷子也有点这种族想法，他一琢磨，我的派长传人必须是我们西域人。可是如今在这个时候不传给老贾，传给什么人呢？但是千叮万嘱，贾宋玉派长不当了，下一个派长必须得是西域人。老贾理解师父的心思，连连点头，师父您放心吧，我一定找一个好的传人，找一个好的西域传人，
1: 我把我的功夫传给他，让他继承。

0: 咱们的一爷执掌荒坛派。啊，听此话，老头这个心呐、啊、就往下一落，那个身子也就软下来了。老贾赶紧起身，把枕头往旁边一挪，轻轻的帮着师傅倒下，又躺在那儿了。弟子们站得满屋都是，贾宋玉歪着身子靠在床边。师傅，是谁偷袭的您？您知道吗？我正在屋里边坐着，准备打发宋玉回去把你找回来，没想到窗户被踹开了，进了一个人，他面带头套，看不清面目啊。我只瞧着他也有8尺多高的身材，相当魁梧，戴着头套，脑袋显得很大，头套上露着的也就是两个孔，看着他那两个眼睛闪烁光亮。当时他打飞了你几个师弟，我并没在乎他，他一掌砸我，我还抬手隔他一下，认为还不把他扛出去吧，没成想胳膊震断了，床都震倒了，他又给我一招，我又一躺，这才震得口喷鲜血。后来众弟子齐上，他一看没什么便宜可捡，或许怕他们猜着他是谁，他顺着窗户又窜出去，不知跑向何方。当时我就昏过去了。宋华呀，看来师父得罪人了，不然人家能下此毒手吗？师父，那您能猜着他是哪个门派的吗？大概是谁？是谁没有头路，可有一样，我瞧他那几招功夫像是外家派的，他是外家高手啊。是这样，贾素明的脑子唰就开始过上了。他过什么呢？就把绿林道上外家派的一流高手在脑子里边过过筛子，看看谁跟我师父有仇，谁能把我师父伤得这么重。想了半天，脑袋想得生疼，也没琢磨出来能是哪一位。丁昊天摆手、啊、不要唠这些了，不要一意的为我报仇而误会了好人，再伤人人命。宋华呀，师父急于把你找回来，我还要告诉你一件秘密。你知道你的父母是什么人吗？嗯？贾宋玉愣了一下，从小随师父学艺，跟师父寸步不离，师父从来没提过自己父母，过去也问过师父，可师父没说过，也就不问了，怎么现在提起来了？贾宋玉摇摇头。老头子叹了口气，过去我想没有必要告诉你，我怕你伤心。这次我来到中原，就想看看张三丰，再找到你，一块儿到河北大名府宋家屯宋玉他们家的祖坟里给你父母祭奠一下，扫扫坟，然后我就领你回荒坛。可是师父我眼见的活不成了，不能和你一起到大名府去了，你只好知道父母怎么回事，自己前去。贾松玉听此话，那脑袋嗡就一叫唤，怎么我父母在松玉他们家祖坟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松华呀，早在多少年前，你的父母带着你从山东逃荒逃到了河北大名府，那个时候你也就2、3岁吧，你父母没有钱呐，穷得不像样，宴路要饭。宋玉的爷爷乐善好施，武术上啊也有2下子，见你父母那样挺可怜他们，就把你们收留了。过了一个冬天，你父亲就病死了。当时你父亲一死， 你母亲十分为难，因为埋在什么地方，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随便埋哪儿，那坟头不当然给平了啊。可是宋玉的爷爷，那宋老员外心眼好使啊，看着你母亲那难过的样儿，人家就告诉在他家的祖坟边上把你父亲葬了。后来你母亲要带着你走，宋玉的奶奶又出面把你母亲留下，因为看出来你们孤儿寡母到哪儿都活不下去，家里也不多一个人吃，就把你们母子啊留下了。可是你母亲是个非常好强的人，不愿意白吃人家，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那老宋家家趁人直，穿的那衣服也不用你母亲洗，你母亲呢也就是给那些做工的仆人们呢洗一洗涮一涮的。可是过了两年，你母亲也死了，是宋家给你母亲和父亲并的骨，又把你收为养子。当时宋玉的父亲宋昆山已经有几岁了，他好像啊比你能大上两三岁吧。可有一样啊，你小子呀，是自从母亲死了以后，成天的啼哭，给吃的也不吃，晚上也不睡觉，说是宋家请了很多先生看看你有什么病没有，但是一瞧也瞧不出来，使得二老十分为难。正好我赶上路过宋家屯，在宋家借宿，听着你晚上啼哭，家人相谈，知道了一点你们家和宋家的事情。为师当时心肠一热呀，因为我听出来了，你现在身体是先天不足，后天营养又不好，这身子骨不佳，真要是长在宋家的话呀，你不会长很大，必定夭亡。就这样，我把你从宋家偷偷地带走。当时我怎么想的，我认为你也不是宋老员外亲生子女，我把你带走这也没什么。可是后来我又到宋家，可听说了你丢了以后啊，宋家把你好顿找啊，甚至都贴出了告示，说谁要能把你找回去，就赏给人家多少多少银两。我心中感觉到很不妥当，不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没向他们见面解释。最初我把你带到荒坛，就是要给你看看病。可是后来一瞧，我练武术的时候，你在旁边也比划着，像模像样的，还真挺好。我就把你纳为弟子，教传艺业。你真有出息，没有辜负师父。后来我知道，宋昆山之子宋玉怎么那么巧，模样却跟你长得十分相像。这次我打发你进中原，才让你有闲空的时候也帮帮宋玉的忙。宋华呀，你可欠人家宋家的人情啊，以后不要忘了报人家的恩德。老爷子把以往的这些事儿也说完了，慢慢的双眼闭上，与世长辞。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